小小的光亮就足够在黑暗中指引方向，微微的眼神却能够推开孤单，得到温暖。轻轻的歌唱，若有情，就能让人打开心房。淡淡的情感，有时候却能绵绵不绝不断。多希望我是盏烛光，在你需要的时候发亮。当你迷失指引方向，让你脆弱时不再迷惘。我的心是一片海洋，可以温柔，却有力量。在这无常的人生路上，我要陪着你，不弃，不散。

天大家都在玩手机，你错字连篇，当你手上握着笔，不需要言语，只需要 APP， 无聊的乡民挤爆了 PTT， 在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，我说 fuck PTT， 乡民们全都哭了，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又如何，只会在网

下午一点，大家吃饱了吗？准备好要迎接新的挑战了吗？赶快转开正大之声 FM88.7，让好听的音乐陪你拼一把。我是四分卫主唱阿三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，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。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，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。可是这就是我，虽不够完美，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量。

0: 我想这一次别离一定会很久，你愿意等我回来吗？
1: 我当然愿意。
0: 锦香，
1: 大雄，
0: 我不走不行了。
1: 啊，等一下，大雄，我会一直等到你回来的。
0: 锦香，
1: 再见了。啊，大

0: 好吗，江同学？
1: 他笑说，站在台北常见彼此填不空缺。
2: Yeah， 我握不住的手，从我赤峰天流走，他没有回来过。他伤口那么多，谁分担他的痛？只能微笑带过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0: 那几个风景。
1: 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我是郭静。
0: 现在来呼吸，上气接不到下气，呼吸要先呼才能休息。
1: 刚起床吗？深呼吸一下，调整生活的频率。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。